0: 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嗯，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嗯，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5: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萨河边童话语，好似魔法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0: 都陪你度过。
1: 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时间一直走，没有尽头，只有路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店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

0: 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1: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我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数，记不清多久没吐，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庸庸碌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我拔。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你是何人？

0: 竟敢贩卖私茶。
1: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0: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1: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0: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1: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2: 嗯，真有此事？
3: 禀皇上，确有其事。
2: 嗯，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3: 啊，皇上三思啊！
2: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4: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
1: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还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关注环形路段，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那么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以及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立交，这些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环形。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已经缓缓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我们来关注合安高速合安段，合肥往安庆方向，所有车辆在桐城南枢纽分流至沪高速绕行。那么再来关注

0: 注临时管制的信息。潮黄高速吴环段环山晚潮湖方向148公里附近处呢，标志牌吊装施工占据了应急车道，右侧车道及左侧车道可以通行。那么预计呢是今天下午的15点呢，封闭了左侧车道环山晚芜湖方向车辆在金德西站分流，金德西站入口往芜湖方向临时封闭，环山往芜湖方向的金德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呢也是临时封闭1个小时。那么截止施工时间是到今天下午的18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入关注栏就可以检查行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1: 下班了！
2: 下班去哪儿？
1: 我准备逛逛去。哎，
2: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2: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 乐活晚高峰。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畅行全程一路无忧。今天周五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下班之后各位有什么样这个周末的安排和打算呢，或者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下班之后通常你是靠什么来治愈自己一天的疲惫，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 SHE Only Lonely。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来关注直 20T 实战演练首次公开，人民军队制胜向强。
2: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新的装备，新的战法，新的体系，陆军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制作战力量。
3: 空中突击旅是空地一体全域机动的轻型合成力量，是陆军突击作战的先锋力量。作为第一批空突人，这几年我们奋力奔跑在转型升级的路途上，从前的空中尖刀已然成为了全域铁拳。
4: 主任同志，任务具体，着实矫健，完毕。
5: 各机注意，要点夺光行动开始。
3: 我们不受山川河流的限制，能从任何地方发起立体垂直打击，就像一道惊雷，把所有力量攒在一处，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瞬间释放，给他们致命一击。怎么把作战半径拓展得更远？地面和空中怎么在各种复杂地域里配合得更高效？曾经的单路凌空突袭已是基础，如今多路立体布势，空地力量紧密协同，在天际与战地之间编织攻防网络。
6: 快快快，地图掩护，
5: 地照组标定目标，
7: 快接好，
8: 执行好，可以攻击。
5: 攻一，引导打击，
9: 321发射。
10: 你给我走！
3: 承载着圣战使命，我们扎根一个又一个演训场，反复淬炼，练就全域作战、立体攻防的硬实力，始终保持冲锋姿态。只要一声令下，就能顶得上、夺得下、打得赢。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汽车开小蓝灯更容易被加塞，驾驶辅助小蓝灯被滥用。我们一起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11: 专家表示，尤其是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在国际上，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潜在风险等仍存在争议。专家同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呢，中东部受到了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大量的水气流沿着副高边缘不断地向北输送。那东北为什么会这么热呢？我们来关注。
12: 说最近几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啊，天气比较热，而且水气呢是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向北输送。就连向来比较清凉的东北这带地区，最近几天也是又闷又热。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辽宁盘山，昨天最低气温达到27.7度，也是刷新了当地观测室夜间温度的最高纪录，说明夜间也是非常闷热的。那接下来几天呢，中东部大部地区还是会持续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同时水汽也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不断的向北输送，也就使得今后几天中东部大部地区从华南一直到东北都会出现比较闷热的天气。那不管最高气温是否超过35度，体感的温度基本上都会 超过35度，有的地方体感温度甚至会超过40度。来看一下上海和沈阳，接下来几天都是有频繁的高温现身，最低气温也是接近30度，或者是达到30度。这样闷热的天气更容易引发中暑，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9: 好的，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的介绍。
1: 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有一家开了近20年的东北菜小馆，人气一直很旺。小餐馆因为硬核的禁烟爆火了。
9: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公共场所禁烟的话题。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有一家开了近20年的东北菜小店，一直人气很旺。食客说，不仅因为他家的菜色好，大家看中的还有这里多年坚持不变的硬核禁烟规矩。
13: 这家东北菜馆门脸不大，并不起眼，但餐厅的小喇叭声却引人注意。
14: 进入本分馆禁止吸烟，禁止吸烟。如果你想吸烟，请到门口外边去吸。烟酒不分家者，慎入。
15: 我是第一次一进门，这个跟老板去约座，约座位，然后老板说这个里面是不允许吸烟的。确实是因为我以前都没有遇到过，就是老板直接说，哎，我们不允许吸烟这个情况。
13: 硬核的禁烟餐厅究竟有多硬核呢？您瞧，从店门口到店里的墙壁、房梁，再到餐桌、收银台，甚至连包间的墙面，目之所及的地方，禁烟标识密密麻麻。
16: 不抽烟的人进咱这屋里，

0: 多了很多。记者采访中遇到来这里过生日的一家五代人，因为人多空间小，有的人就站着吃，大家说为的就是这里的无烟环境。
1: 你别瞧饭店小，但是从人家的执行力度来讲，人家老板就是服务员也好，老板也好，一次去提醒，来延续这个好的这个风气吧。
0: 除了贴满餐馆的禁烟标识，记者还发现这里的每位服务员都佩戴着印有禁烟图标的胸章，上面配上了一句话，感谢您不吸烟。
2: 一开始咱是桌子上每桌上都有，但有人说来了咱跟他说咱屋里边不能抽烟，人有的人就说我不知道呀，我没看见呀，所以咱又给墙上都贴了标语。有的人说是我不知道呀，我不识字呀，咱也有一个循环的小喇叭。再还有人说不识字了或者啥了，那咱们每个服务员在点菜的时候都会告诉大家咱屋里边是不能抽烟的，其实就是堵他们的各种的借口吧。
3: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啊，一家三口网络打赏消费超过650多万元，事后家长却刻意包装成孩子偷偷乱花钱，家长打赏之后后悔想甩锅给孩子，结果没甩成。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
4: 法律尊重事实，绝不纵容虚构事由规避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一家三口网络打赏消费超650万元，事后家长却刻意包装成孩子偷偷乱花钱，试图通过诉讼让平台全额退款。的确，法律对未成年人大额网络消费设有特殊保护规则，未经监护人同意的消费可依法退还，但是想把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善意异化为逃避自身责任的免责工具，法律是绝不容许的。
5: 提起这起打赏纠纷，办案法官毛春莲印象深刻，这是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涉案金额最高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案件。2年前，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法院起诉，她声称自己使用母亲的几个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看直播，充值打赏了数百万元。
6: 原告称呢，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使用这3个涉案账号向多名不同的主播打赏了共计310多万元的金额，然后原告的母亲呢对此是不知情的。
5: 小丽的母亲认为小丽还没有成年，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么大额的充值打赏行为没有经过家长同意和事后追认，在法律上属于无效行为，因此被告平台应当全额退还这些充值打赏款。然而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后，法官发现事情似乎并非像原告方说的那样简单。
7: 我们就给被告送达了本案的案件材料，被告呢也去平台上仔细的核实了一下，发现这3个账号不是充值的310万，而是560万。
5: 为了核实相关账号的消费情况，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向被告平台发函进一步查证，结果显示3个涉案账号之外还有另一个账号也和小丽有关。
6: 经调查呢，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个账号跟这3个涉案账号使用的设备是同一个，但这就出现了第4个账号，然后这第4个账号呢，实名认证人是原告的父亲，而这个账号里充值打赏的金额也有90多万。
5: 4个涉案账号涉案金额累计达到了650多万，数字攀升的同时，疑点也愈发凸显。这些巨额打赏真的是小丽一个人完成的吗？对于家庭资金的巨大变化，小丽的家长毫不知情吗？
8: 法官好，我们被告代理人能询问原告法定代理人几个问题吗？
9: 你询问吧。
8: 我们先来问您几个问题哈，您从来没有用观看过直播进行过打赏是吗？
10: 你观看直播是指卖东西的还是怎么样的？卖东西的我看过啊。
8: 那您现在说的是看过直播，但是案涉的这些主播您都没有看过，也没有给他们进行过充值打赏是吗？
10: 没有。
8: 然后那您女儿是怎么能够在她的手机上用登录你的支付宝然后进行充销的呢？
10: 他之前说要买东西啊，就登过我的呀。你这个要看时间或者是怎么样了，你叫我这样一下我也说不清楚，我怎么知道？我如果能知道他怎么来充值，我还至于 我还自娱自全。

0: 搞不清楚吗？
1: 在未成年人大额打赏退款的纠纷案中，家长是否知情同意是案件审理的核心。本案中，原告母亲坚称自己从未参与直播打赏，对于女儿的打赏行为也完全不知情。不过，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办案法官从涉案账号的消费记录、连麦语音、直播间评论等证据中抽丝剥茧，一一进行查证。
2: 1.1 所有的充值打赏都是小丽一人所为吗？家长是否参与其中？
3: 平台实际上会有消费限额，比如说你每日充值打赏50000元之后，他们是需要去启动你的身份验证的。那我们就根据被告这样子的一个规则呢，调取了涉案的4个账号他们的人脸验证这样子的一些结果。
2: 原来被告平台对大额消费有限额，当日充值打赏达到一定数额后，系统就会要求进行人脸识别验证。而法庭调查发现，涉案的4个账号为了解锁大额消费，先后进行了20多次人脸识别验证，

0: 多万元，打赏上万次，充值打赏时间涵盖全天各时间段，这与原告小丽作为高中生的学习生活作息明显不符。更关键的是，被告平台提供的证据中有涉案账号和网络主播连麦的语音片段，里面的声音并不是小丽，而是她的母亲。可见小丽的母亲不仅参与直播打赏，还非常熟悉直播间的网络用语。
1: 哎，刚才谁输了？为什么没人送东西给我？
2: 可以辨认出这个声音是原告小丽妈妈的声音，不是原告本人的声音，而且就是能听出来这个原告妈妈她非常熟悉就是直播间中的一些网络用语，比如说她经常说完成每天的这个打赏的任务呀，他们叫做做作业，然后升级到这个主播粉丝团的最高级别，他们叫做毕业，所以她对这些网络用语原告的妈妈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0: 为了进一步查明实际使用人，法院还调取了四个涉案账号在直播间里的数万条评论，其中大部分内容都与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
2: 有大量的都是跟这个成年人的生活相关的，比如说他经常说我要上班了呀，我要下班了，我要开车回家，然后说我的有经济压力，然后我要养儿子，我要养女儿，就是这些就很成年人的语言风格的话。然后就是最令我们惊讶的一点，就是其中有一个账号他发布的评论里有这种内容，就是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一个未成年人的申请来造假。
0: 法官解释，小丽的父母不仅主动刷脸解锁限额，参与连麦互动打赏，账号评论也满是成年人的生活轨迹，甚至还说用未成年人身份造假申请退款。这些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就是充值打赏并非小丽一人完成的，她的父母全程深度参与其中，是涉案账号的主要操作人和资金提供者。
3: 凡原告，既然你主张涉案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你做的哈，这个600多万都是你充值的，那你就应当来进行举证。但是整体来看原告的证据的话，不足以去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的行为都是你原告未成年人去完成的，因为我们觉得你父母去完成的这个可能性是更大的。
0: 1.2，监护人对小丽的打赏行为是否知情，是否同意？
3: 仔细看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可能跟这个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相关的，比如会提到说我在背单词啊，我要上学了。但非常非常异常的是，这个账号还紧接着说了一些，说我叫我爸给钱给我，我叫我爸来进行打赏，我没有钱了，我找我爸要。
0: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父母曾20多次刷脸认证解除消费限制，且涉案账号还曾表示向父亲要钱打赏，叫父亲来打赏等，说明原告充值打赏是惯常行为，而非自己偷拿手机后的偶然消费。监护人明知原告存在充值打赏行为，却不反对、不制止，甚至是主动协助，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已经构成对原告打赏的同意，相关网络服务合同有效，原告及其监护人事后不能再反悔要求平台退款。
2: 当然，我们不排除其中有一部分是原告本人他在使用，但是就是原告使用的这一小部分呢，也是经过原告父母的一个知情同意且认可的，
3: 乃至他可能是放任的、配合的、支持的，所以这个形成的这个行为它就是一个有效的行为，你也就不能要求哈，我们法院再来认定这个行为是一个无效的行为，然后被告呢应当将这个全部的充值款项返还给你。
0: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宣判后，原被告均服判息诉，判决已生效。
4: 一家子打赏了650多万，事后家长却试图借用未成年人身份申请退款，甚至在起诉平台要求退款期间，其中一个涉案账号不仅没有停止打赏，反而又继续充值打赏了16万多元。这也充分说明，家长并非真的是挽回孩子误操作的钱款，而是把诉讼当成了止损的工具。这一现象其实也折射出当下部分家长自身行为失范，且监护认知存在严重误区。
5: 成年人自己在打赏啊，但是呢他可能后悔了，然后呢主张是未成年人在打赏，希望把这个打赏的钱给要回来啊，这个呢是一

0: 种不诚信的行为，在法律上呢，肯定是一种否定性的评价。
1: 专家指出，我国法律法规对未成年人网络消费行为确有保护性规定，不过这样的保护不应成为家长逃避责任的挡箭牌。一方面，如果家长频繁利用未成年人打赏退款机制来逃避责任，平台会提高审核门槛以规避风险，导致真正需要维权的群体权益受损，同时也会对社会信任造成伤害。另一方面，试图甩锅的监护人还可能面临法律惩处。
0: 在诉讼当中呢，他就可能会，比如说伪造一些证据，指使这个他的子女未成年人啊，在这个诉讼当中作伪证。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根据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它是属于妨害民事诉讼的一种行为，会受到相应的惩处啊，比如说会被处以这个罚款或者拘留。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这个可能还会涉嫌到这个违反刑法的规定啊，因为你这个虚构一个事实，企图这个骗取这个法院做出一个错误的判决，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涉嫌构成刑法的虚假诉讼罪。
1: 专家表示，一方面，监护人要妥善保管支付密码账号，定期查看银行流水，主动引导孩子树立健康的消费观；另一方面，更要以身作则，规范自身网络消费行为，不沉迷直播，不盲目大额打赏。家长自身守住理性消费的底线，才能为孩子营造健康的数字成长环境。

0: 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1，我们来关注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到缓行路段，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南向北，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一环路由西向东，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桥。那这一时段全省高速整体通行是平稳有序的。关注一下合安高速合安段合肥往安庆方向，所有的车辆在桐城南枢纽分流到沪高速来绕行。临时管制方面，潮黄高速的吴黄段黄山往潮湖方向148公里附近处呢，标志牌门架吊装施工占据了应急车道和右侧车道，左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今天下午3点封闭左侧车道。黄山往芜湖方向的车辆在金德西站分流，金德西站入口往芜湖方向临时封闭，黄山往芜湖方向金德服务区出口匝道临时封闭1小时，施工时间是到今天傍晚的6点。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家中一旦起火不要惊慌，如果火势不大，应该迅速利用家中备有的简易灭火器材扑救火灾。

0: 近邻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7: 我准备逛逛去。哎，
6: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7: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6: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7: 乐活晚高峰。

0: 好的，微观天下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可再生能源这份成绩单藏不住了。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超40%。
1: 记者30号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40%。
2: 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1000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多。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看完八仙想学各地的方言了。原来神仙开口说方言这么上头。那暑期档的电影热度持续在升温，截至目前呢，今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65亿元，其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已经突破9亿元。那具体我们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1: 暑期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升温，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65亿元，其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已突破9亿元。这部电影从剧本创作到后期制作都是在四川成都完成，并且影片中接地气的各地方言配音备受观众的喜爱。
2: 国产动画《八仙》讲述了八位市井凡人阴差阳错联手拯救苍生，最终位列仙班的故事。影片根据不同角色的籍贯设计方言配音，让观众在妙趣横生的乡音中收获别样的观影乐趣。
3: 有一个北京的，我们是一下能听出来。然后首先方言这个点的话，肯定是我们这个年纪特别喜欢的。然后一出来的话，我们都笑崩了。
4: 刚看了出来嘛，真觉得这电影就很搞笑，特别是一个张国老打人以后的。说过，哎呦，你多了个爹啊，真的是爆笑。我觉得这些加过来，让小朋友也会就愿意学习方言啊。
5: 只有那个肥货，也带过我一个呗。
2: 影片中，铁拐李是巴国人，一口地道川普鲜活接地气；吕洞宾是山西人，依托山西方言贴合剧情演绎。蓬莱仙境中的群像角色也各具地域特色，不同地域方言交错呈现，构建出五湖四海的人物群像。
6: 方言是有沉淀着我们中国几千年下来的一个文字语言上面的一个传承的。我们作为表演的创作者来讲，我们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所有的语言不同地域的方言能够在我们的作品当中跟观众们去见面，能够有一些更多元化的一些创作。
7: 我们市场整体的审美变高了，然后我们的观众呢对我们视听上的要求也会变高了，所以我们也在逐步的提升我们自己的能力，也在不断的探索一些声音上的不同的多样性的表达。
8: 成都这边就有很多的高校资源很丰富，我们在人才上面可以感受到它的这种丰富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两年我们可以就是肉眼可见的增多的是创作者啊，一些内容的创作者或者是产业上游的这种需求方到成都这边来扎根落地。那我们觉得整个的这个土壤和氛围应该是很适合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
2: 近年来，四川持续搭建配音产学研创作平台，落地专业杜比全景声录音棚等高端硬件设施，持续为动画配音、影视原声、有声内容赛道提供强有力支撑。
9: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0: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好，我们继续回到微观天下的内容。美国禁令是中国机器人最好的广告。
11: States well.Forget it. New foreign robots are now banned.
1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将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所谓覆盖清单。大多数电子设备在美国销售之前，均需取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授权。被列入覆盖清单的设备将无法获得授权，也就无法在美销售。根据新规，此前已完成注册的进口机器人型号可继续在美销售，新型号的机器人需向美国国防部或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申请，待这些部门认定产品不存在所谓不可接受的风险后，才有可能获批销售。 虽然禁令未提及任何具体国家，但路透社披露，预计美方将豁免多家非中国供应商，因此新规指向性十分明显。事实上，这并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该机构已多次对无人机等中国商品实施限制。美方此次针对中国机器人出台进口禁令，老调重弹，再次搬出了所谓国家安全。美国政府声称，依赖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会带来不可接受的供应链和网络安全漏洞，并表示先进机器人设备所收集的数据可能会被用来监视美国人，提升外国情报机构的能力，或是远程控制这些机器人。有分析指出，美方此举真正的底层逻辑是提前卡位。先进机器人是具身智能最重要的硬件载体，中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产品性价比大幅领先海外同类产品。美国试图在行业大规模商业化之前筑起壁垒，避免本土市场被中国设备抢占，同时为美国机器人企业争取研发和商业化窗口期。
13: I think the US wants to avoid a situation where there's a heavy reliance from US companies on Chinese tech and Chinese products, as there has been in mainly the rare earth. Most recently,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rare earth minerals sector. So they're trying to avoid another situation like that, and they're trying to give themselves a leg up in the industry.
12: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负责人对此也是毫不讳言。
14: What's key about this is we're acting relatively early so that we don't discover 5 years or 10 years from now that we're too dependent.On foreign produced technology at vulnerable points in our supply chain or our economy, and we haven't developed the industrialized base here domestically to produce it.
12: 29号，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
15: 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12: 中国商务部30号表示，美方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裂，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美方的进口禁令包括人形机器人与四足机器人等。就在7月早些时候，中国企业宇舒科技发布了最新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结合了轮式移动的速度、效率以及四足结构的越障能力，能够应对楼梯、碎石和陡坡等多种复杂地形。新机型一经发布，随即引发美媒热议。
16: Rough terrain or rushing rivers, even busting a move here. This little robot on wheels seems to do it all. It's the newest model release from a leading high-tech Chinese company, Unitree Robotics.
12: 目前，智能机器人作为中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正加快壮大。工业与信息化部7月透露，中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则显示，2025年全球出货量排名前6的人形机器人企业全都来自中国。
17: こちらのラボでヒューマノイドロボットの分解作業が行われています。中国製ロボットの進化はどのようになっているでしょうか？
12: 除了在全球范围内绝对领先的产量，中国智能机器人的实力更体现在先进的技术水平上。有日本媒体近日拆解了一台中国企业生产的人形机器人。
18: 開きます。後ろが開きます。パカッて。何もないや。じゃあこれを剥がしていきます。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注意了，注意！
2: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4: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00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那么反向的东向西方向，从安徽省体育馆到顶峰公寓。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入口，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头环形。那么在高架方面，我们来看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方向，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立交；合作换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西苑小区到五里墩立交；金代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百老汇；南北一号高架南向北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珠关绿地。这些路段呢，也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头环形。那么还是要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览即可以检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到账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2: 来了来了，
1: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7，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三伏天健康饮水，我们首选温开水。三伏天呢，容易口渴出汗啊，足量的喝水真的很重要。
4: 三伏天，人们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活动，很容易口渴出汗。尤其是长期在户外活动的人群，还容易发生脱水、电解质紊乱，比如钾离子和钠离子的丢失，出现中暑症状。因此，夏季补水至关重要。那么，夏季我们应该怎样科学补水呢？别着急，关于夏季喝水的话题，小轩根据网友热议和圈友的困惑，梳理出了以下三个话题。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一个话题。夏季缺水会导致电解质紊乱，发生中暑。
5: 根据缺水的程度，将缺水可以分成三度：轻度缺水、中度缺水和重度缺水。那么轻度缺水呢，是指机体失水的量啊占体重的5%以下，比如说口渴呀、乏力呀、尿少啊、尿色深黄啊，那么这样一些表现。那么中度缺水呢，是指我们的机体缺水啊，在体重的5%-10%啊这个范围，会出现恶心、呕吐、手足麻木、肌肉挛痛的这样表现，甚至会出现神志焦虑啊、烦躁不安。那么到了重度缺水的时候呢，那么患者缺水的程度就占了体重的10%以上，患者会出现四肢发凉、体温低、神志恍惚，甚至昏迷。那么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说的中暑一般是患者在脱水在中度以上了。我们临床中也会经常发现一些老年人长期卧床的，有多病共患的这样的人群患者在家不明原因的昏迷了，那么到医院一查出现血钠血氯的升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钠高氯血症，那么提示了严重的水的摄入量不足，那么需要立即下胃管补充清水。
4: 专家介绍，三伏天及时补充水分，有利于调节体温，促进新陈代谢，及时带走代谢产物，保持电解质平衡，起到防暑降温的作用。可是夏季饮水有多种选择，冷饮、热水、温开水等等，究竟哪种温度的水更适合在三伏天饮用呢？小圈注意到，有不少年轻人喜欢在夏季喝冷饮，那么喝冷饮能够起到防暑降温的作用吗？
5: 那么对于一个健康的人群来说，那么炎热的夏天喝一点冷饮，一方面可以达到一个降温解暑的作用，另一方面呢，那么可以及时去补充水分。但是一次饮用大量的冰镇饮料或者是冰镇矿泉水，那对我们的身体还是不利的尤其是从事体力活动以后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利的。那么在很多年前，我们有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男性患者那么进行了大量的体力活动在夏天出了很多汗马上喝了一瓶冰镇的矿泉水，以解除这个缺水的疲劳，那么出现了猝死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究其原因那么是喝了大量的冰冷水以后，由于热胀冷缩的这种效果那么会使身体的血管发生强烈的收缩那么心肌含氧量增加，血压升高，诱发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就是我们如果是长期的喝凉水、喝冷饮的话，那么这个对我们胃肠道的功能是不利的，而且会增加我们的这种，用中医来讲就是寒湿那么会寒湿。
4: 以上这些提示您记住了吗？三伏天在大量运动之后，或者从事完重体力劳动之后，如果您有大量出汗的情况，切记不要猛喝冷饮，可以采取少量、小口、缓慢的喝水方式，以起到预防中暑和降温的作用。除了冷饮，有不少中老年人和女性

0: 听朋友还喜欢喝热水，他们希望通过喝热水来驱除寒气。那么喝热水真有这样的作用吗？
1: 那么虽说伏天不宜贪凉啊，不能喝太多的冰镇性饮料，那么但是三伏天通过喝热水来把体内的寒气逼出去啊，起到一个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那么当然了，在伏天的时候啊，那么因为受凉以后出现胃肠道的症状啊，比如说咱们喝冷饮出现了腹痛啊、腹泻啊这样一些临床表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喝热水来缓解这些症状。
0: 尽管如此，喝热水也并不是三伏天健康饮水的最佳推荐，而是建议大家喝温开水或者是茶水。
1: 那么确实是现在那么已经进入三伏天了啊，那么尤其在户外进行工作的这部分人群来讲啊，很容易出现中暑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是还是建议喝啊温的白开水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温白开水呢，一方面是能够补充我们的机体所丢失的水分啊，防止中暑的发生或者已经中暑的进一步发展啊，同时呢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降低体温啊，达到一个解暑这样的一个效果。
0: 那么我们在体力活动大量出汗之后，为了及时补充水分，避免水分过度丢失对身体造成的不利影响，是不是喝水越多就越好呢？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话题，夏季运动和出汗后不宜过量饮水。
1: 那我们也不建议说大量的去饮用，一次性饮用很多水。那这部分大量的水呢，进入身体以后会稀释我们的消化道的这种胃肠液，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对食物的消化，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腹痛啊、腹泻啊这样一些表现。另外呢，就是这部分水啊，通过胃肠道迅速的会进入血液循环，导致我们的一些重要的离子，钾离子、钠离子和氯离子啊，那么降低，就是我们所说的低钠、低氯和低钾血症。那么所引起的一系列的啊乏力啊、啊头疼啊、恶心呐、啊，甚至会出现心室肠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么大量的水分进入血液循环以后，会使血容量增多啊，引起血压升高。那么对于有高血压人群来讲，甚至会出现高血压危象啊，血压会升到200啊，甚至会更高的这种情况。对于心功能不全的患者来讲，我们常常要说一定要控制水的摄入量啊。那么如果在夏天也因为炎热啊，一次性喝入大量水以后，那么很容易使一个慢性心衰的患者发生急性左心衰发作啊，出现一些不良的后果。
0: 也就是说，并不是水喝得越多越好，还是要适量。那么以成年人为例，每天摄入多少水是合适的呢？
1: 就是我们是建议啊，我们对水的饮用是少量多次啊，那么这样的话逐步的啊去补充我们丢失的水分。那么在温和的气温条件下，我们建议正常的男性啊每天喝水在1700毫升左右，那么成年女性呢每天饮水量在1500毫升左右。那么老年人呢，由于新陈代谢下降，饮水量呢我们适量减少在1200毫升左右。另外呢，在晨起和睡前的1到2个小时啊，我们建议老年人可以饮一杯白开水，那么这样的话有助于维持老年人新陈代谢和内环境稳定。另外呢，夏天出汗比较多，钠离子啊、氯离子丢失也比较多，所以我们建议
2: 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三伏天吃豆可以补充夏天流失的营养。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夏天出现一些浑身乏力、中暑、失眠、食欲不振等等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专家的介绍来帮我们去筛选一些适合夏天吃的一些好的食材和食物。
1: 据了解，夏季如果出现食欲不振、浑身乏力、失眠、中暑，或者是身上长痱子以及组织水肿等不适症状，可能与营养不良或者是身体缺乏一些必要的营养素有关。
2: 我们成年人的蛋白摄入量呢，一个推荐量是60到90克每天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蛋白质摄入不足呢，会导致机体的渗透压失衡，组织水肿。而 B 族维生素摄入不足的话呢，会出现软弱无力、恶心、食欲不振这些症状。
1: 专家表示，以上这些不适症状和中医所说的脾肾虚弱以及湿气重有一定的关系，大家可以通过饮食调理来加强营养，补益脾肾，来预防和缓解暑热天气带来的一些不适症状。
3: 夏天人们经常流汗，汗水除了带走身体内的水分，还带走了一部分营养物质。俗话说呢，夏吃豆胜吃肉，多吃一些豆类，能够补充呢体内的维生素以及各种微量元素，又能补充蛋白质，从而呢缓解出汗造成的营养流失。而且呢，这个豆类呢大多具有健脾除湿降暑的作用。
2: 在高温天气的时候，我们出汗呀会导致这种钾镁钙的一个流失，可以通过食用杂豆得到一个有效的补充。杂豆里边的钾的含量还是非常的可观的。那么此外呢，杂豆当中的这种钙呀、镁啊、磷啊、铁、锌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1: 可是我们具体应该食用哪些豆类食物才能发挥以上这些保健作用呢？根据圈友的困惑，我们梳理出了三个话题。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一个话题，三伏天多吃豆能健脾益肾、清热祛湿，这个说法靠谱吗？
3: 比较适宜在夏天吃的豆类呢，包括有绿豆，绿豆能够清热解毒消暑，赤小豆能够利水消肿除湿，豌豆可以滋养肝脾，毛豆可以润燥消暑，驱除邪气，健脾宽中，黄豆呢可以健脾养骨，黑豆可以养脾益肾，益精明目，养血祛风。那么夏天呢，适当的吃各种豆类对身体呢是有一定好处的。
2: 豆类的蛋白质的含量呢一般都在20%到25%这么一个区间，所以相对于一般的食材呢，蛋白质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并且呢富含谷物所缺乏的这种赖氨酸，因此和谷物呢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互补，可以很好的来提高蛋白质的一个消化吸收和利用的程度，从而缓解蛋白质营养不良的问题。这可能就是民间说的多吃豆健脾除湿的一个由来。
1: 可见无论是现代营养学还是中医学，夏季多食用豆类食物有助于健脾益肾。我们来看第二个话题，鲜豆营养价值高，有助于改善食欲不振和乏力，这个说法有依据吗？夏季新鲜豆类蔬菜多种多样，有毛豆、豌豆、蚕豆等等，可谓数不胜数，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2: 那么鲜毛豆当中呢，有13%的蛋白质，5%的脂肪，然后矿物质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100克毛豆当中所富含的钙和锌的量就差不多满足了我们每日参考摄入量的15%，而磷啊、钾啊、镁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可以达到我们每日参考摄入量的20%。鲜食的豌豆和蚕豆也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膳食纤维，还有 B 族维生素以及钙啊、铁、磷、钾等这些微量元素，也是有一个很高的营养价值。而鲜豌豆啊、毛豆啊、蚕豆，它都属于 B 族维生素含量非常丰富的食物，特别是豌豆达到了每100克的当中含有2.82毫克的这么一个 B 族维生素的水平，而蚕豆呢和毛豆呢也达到了1.97和1.62毫克每100克的水平。所以呢，这三种豆子都是我们日常饮食中补充 B 族维生素的非常理想的食物来源。夏天感觉没劲儿乏力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吃一些这些豆子来有效的补充 B 族维生素。
3: 毛豆呢，味甘，性平，无毒，入脾大肠经，具有润燥消水、驱除邪气、健脾宽中、益气等多重功效。由于毛豆呢是未成熟的大豆，因此呢

0: 毛豆的活性成分呢与大豆的活性成分相似，含有黄酮类的化合物、皂苷、多糖等多种成分。现代研究呢发现呢，毛豆具有调节血糖、调节血脂、降血压、养颜润肤、防止骨质疏松等多种药理作用。豌豆的营养呢也较为全面均衡，它的碳水化合物呢大约占到60%，以及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尼克酸、维生素 C、钾、铁、磷等优质矿物质。蚕豆营养丰富，中医认为呢，蚕豆味甘平，有健脾、补中、益气、利湿、止血等功效。
1: 由此可见，新鲜的毛豆、豌豆和蚕豆都是不错的豆类食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和口味来选择。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采用具有药用价值的干豆煮水作为消暑的代茶饮。我们来看第三个话题，用干豆煮水做代茶饮可以预防中暑，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2: 咱们民间呀，又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方子叫三豆饮，它是建议把这个绿豆、赤小豆还有黑豆这种三种豆子进行一个复配，然后这样呢又能达到一个消暑的作用，并且不会伤脾胃。
1: 专家介绍，三豆饮收录于元代中医书籍《释医得效方》，是一道以黑豆、绿豆、赤小豆为主要原料制作的药膳，具有活血解毒的功效，主要用于预防麻疹、水痘等流行性疾病，在现代中医临床中多应用于清热解毒、消暑祛湿和利小便。
0: 那么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呢，咱们夏季呢很容易出现这个食欲不振的问题。那么绿豆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卵磷脂，不仅呢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这个营养，同时呢还有一个兴奋神经的作用，从而起到呢这种促进食欲。那么还有呢，绿豆中的这个生物碱、香豆素、植物甾醇呢等等这些生理活性物质呢，对于人体呢这个生理代谢活动呢都具有一个重要的促进作用。
1: 此外，黑豆中的黑豆色素还具有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的作用。现在已进入小暑节气，高温高湿的气候特点很容易让人发生中暑，建议大家外出前或者是从户外回来，不妨取适量的赤小豆、绿豆和黑豆一起放入锅中煮水作为代茶饮，有助于您清热解毒、消暑祛湿。不过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有慢性肾脏疾病和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要避免食用，对豆制品过敏的人群要避免食用，另外要注意不能与药物同时服用。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2: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3: 本周全省血液库存状况如下，全省血液库存正常，苏州市、淮北市、亳州市、阜阳市 A 型、B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南市、安庆市 O 型血液库存紧张。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为需要输血治疗的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的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0，我们来关注合肥市区这时段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缓行路段，合纵化南路高架由南向北从西苑小区到五里墩立交，京寨路高架由南向北从南二环路到百脑汇，南北一号高架由南向北从合肥园博园到珠光绿地，南一环路由西向东从安一附院到京屯立交桥，由东向西从安徽省体育馆到顶峰公寓，西二环路由南向北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入口。这时段全省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我们来关注合安高速合安段，合肥往安庆方向所有车辆在桐城南枢纽分流至沪高速绕行。更多高速路况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在工作现场禁止随便动用明火，确需用时必须报请主管部门批准，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0: 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都陪你度过。
1: 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时间一直走，没有尽头，只有路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万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少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少融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想你，我的视线里没有了你的轨迹。要试着忘了过去，只是记忆太过锋利，爱过的痕迹终究还是抹不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S 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和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想你的月

了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肆意吮最爽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

些时间，别人不会了解，我也爱得如此真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在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从眼前到

漫长的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从眼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1: 夫人，老爷回信了，
2: 快拿来。
3: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2: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1: 在，
2: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1: 是夫人。夫人，夫人，
2: 又怎么了？
1: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2: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1: 是啊。
0: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